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越中洛越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欢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寓世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0: 份爱爱的很喜呀、啊，走啊鸡呀、啊、喂，走啊鸡呀、啊、喂。
1: 耽搁，水语叫做续几，几就是单，单一的意思。单歌演唱时有单唱、双唱和集体唱的多种形式。单唱就是一个人唱或一男一女对唱，而双唱就是以两人为一方对唱，集体唱就是以三人以上为一方对唱。兜歌水语叫做续红，演唱时是两个人以上而没有上限，分为说白和吟唱两个部分。吊歌可以分为婚嫁吊歌、丧葬吊歌、日常生活吊歌等等。一起来听水族的婚礼之歌。
0: 他飞丢几丢年了要天空，学生他一份老气等再飞奶奶别爱安等人敢往婚飞等到本起表黑流血，丢你命你自己恨，呀你先几两根烟，乱他飞那粉头奔，见他头哈毛是哈，嘛带飞来乱给人下，乱他伢粉人家凉，能人光哈毛想杀，啊和当面和办公。穷人和穷人穷怕怕那怕冷那非当恨那呗。
1: 水族民歌的特点是曲调变化不大，旋律较为简约，但是歌词会因为时间、地点、人物而不断的充实新的内容，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如今随着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水族民歌也出现了，让人们能够更多的通过这些歌曲来了解水族文化。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一千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纳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静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2000多年前，汉武帝就派遣船队从今天的广东徐闻、广西合浦等地出发，到达过今天的缅甸南部沿海一带，开辟了海上贸易航线。与中国山水相连的缅甸历史悠久，自然资源丰富，中缅两国自古贸易关系紧密，如今中国已是缅甸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在缅甸西海岸若开邦的马德岛，两国合作建设了缅甸境内的首座国际大型原油卸载港，中缅原油管道也已经试运行。角摩通从10岁起就跟随父亲出海捕鱼，因为这曾经是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他所生长的马德岛占地10.2平方公里，原住民3000多人，大多以打鱼为生，原本十分荒凉。
5: 原来是我们德镇的话，路也没有，然后摩托车什么的电都没有。
4: 5年前，新的港口在马德岛上开始兴建，正是从这时开始，岛上的居民与外界有了真正的交流，变化也悄悄地发生着。捕鱼不再是唯一的谋生选择。角摩通来到一家中国企业帮厨，勤快好学的他已经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写简单的中文菜单更是不在话下。作为中国港湾工程公司马德岛项目负责人，杜景在岛上已经工作了5年，他目睹了这个偏僻落后的小岛。

0: 发展成大型原油港的全过程。
1: 2009年的时候呢，这边呢，就咱们所站的这位置呢，整个就是一座山。我们通过跟它这儿的山呢，全部是泥岩，然后呢。

0: 分原油在港口卸载后，通过原油管道蜿蜒771公里，从云南瑞丽进入中国境内，这样比绕行马六甲海峡运输距离缩短近1200海里。同时可以在管道沿线实现原油下载，供缅甸境内使用，助力当地经济发展。
1: 我们的大的项目包括这个油气管道项目，这都是这个双方啊互利共赢的一个样板工程。启动阶段就已经投入他们2000多万美元，缅甸方面也是非常积极的支持参与我们这样的合作项目的建设。
0: 除了修建港口管道等设施外，中国企业还在这里修建了一座蓄水量达65万立方米的水库，免费把自来水接到4个村子里。原来靠着雨水以及井水生活的居民，现在能够直接在村子内就用上干净的自来水。由于贫穷，焦摩通和妻儿原来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用这几年工作赚下的钱，他终于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房子。4月的一天，焦摩通一家终于搬进了还未彻底完工的新家。
2: 今天我请那个爸爸和姐姐大姐夫都过来吃饭，因为我开始盖房的时候他们都过来帮我。
0: 得知马德岛附近还有新的深水港即将建设，一心想学习新技能的焦摩通对未来有了新的规划。
2: 有机会的话想学点那个技术啊，开挖机的什么，赚钱很多的话我可以把老婆孩子好好养活他们。
0: 在漫长的海岸线上，无数人像焦摩通一样希望自己的生活境遇能得到改善。早上8点，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的海滨小城瓜德尔，领航员助理马朗来到新建成不久的港口，准备完成一项重要的工作。今天一艘来自中国的远洋货轮抵达了瓜德尔，正停泊在外海等待领航。但天公不作美，因为雨雾能见度不高，海上的风浪也比往常大了许多。与从卡拉奇赶来的领航员一番沟通之后，马朗驾驶着小船出海了。进入公海之后，风浪更加厉害，虽几经周折，马朗仍然以娴熟的技术使小船得以靠近货轮，协助领航员顺利登船，与船长一起指挥进港。此前已做充分准备的马朗在小船上不时与货轮和岸边联络，提醒附近的渔船注意避让，确保航道安全。在糟糕的天气中，货轮顺利地驶进了港口。傍晚完成领航任务后，疲倦的马朗还是来到海边等候出海捕鱼归来的哥哥安尼斯。马朗也是打鱼出身，从小就跟着哥哥在船上长大。今天的风浪较大，尽管收成一般，哥哥能够平安归来，马朗就已经很知足。每次打鱼回来，马朗都会陪哥哥去集市卖鱼。巴基斯坦西部地区因为交通不便、资源贫瘠、环境复杂、经济十分落后，瓜德尔海域渔业资源丰富，如果能把更多的鱼卖到东部甚至国外市场，无疑将提高渔民的收入。但这样首先要走700公里的陆路，运到该国最大的港口卡拉奇中转，成本极高。瓜德尔港在中国的援助下兴建，是巴基斯坦的第3大深水良港。随着港口的运营，渔民们捕捞的鱼可以冰冻处理后直接从瓜德尔港出口东南亚、中国等地，不仅运输时间缩短，还节省了不少的运费，渔民们的收入也将有很大的改观。

0: 尽管港口的运输量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对于马朗兄弟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希望的开始。瓜德尔港的价值远不仅仅是对渔产品流通的促进，此处濒临阿拉伯海，可以更便捷地连通中东、南亚与中亚、东亚之间的资源和产品运输，成为国际海上贸易的新兴枢纽。目前被称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已经启动，它将连接起瓜德尔港和中国新疆的喀什地区，长达3000公里。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巴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抓手，未来将以走廊建设为中心，以瓜德尔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1+4合作布局。
1: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is people-to-people contact, and that is the investment in people. It will be, I think, very much convenient for the importers of oil from China to get themselves connected through the other. So this is a win-win mega program and project, this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for both for China and Pakistan.
0: 在马朗的护送下，完成装卸的货轮再次起航，产自阿拉伯海的海鱼经过冷冻，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他们将很快出现在东南亚食客们的餐桌上。马朗的技术和敬业得到了领航员的认可。未来，往来瓜德尔的航线会越来越多。马朗期待早日成为一名正式的领航员，引领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让自己的国家从繁荣的贸易中受益。
2: अच्छी तरीके से जानते हैं हम लोग माहिर हैं ताकि हम रिक्वेस्ट करते हैं कंपनी से कि हमें एग्जाम कराए ताकि हम लोग तरक्की करें。
0: 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是昔日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让我们再次来到非洲东海岸，肯尼亚蒙巴萨，是当年郑和船队在东非沿岸到达过的最南端，古称曼巴萨。现在，蒙巴萨港已是非洲东部的第一大港，但货物转运的交通条件落后，前往该国经济中心首都内罗毕，只有一条英国人在100年前建造的窄轨铁路，运输速度缓慢，到内罗毕有时需要耗费长达1天以上的时间。在窄轨铁路的附近，以蒙巴萨为起点，一条全长480公里、设计运力2500万吨、造价38亿美元的全新铁路正在建设中，它直通首都内罗毕。这也是肯尼亚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兴建的最大基建工程。阮辉是负责蒙内铁路建设的中方工作人员。2014年5月来到肯尼亚以后，他便投入到蒙内铁路招标方案的设计中。
3: How are you?
4: This cover seat is 5 meter. This seat for the big animal.
3: Big animal.
4: Elephant, giraffe is enough.For crossing, the line every 500 kilometers. I will this build for animal.
0: 一带一路建设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肯尼亚有着辽阔的草原和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由于蒙内铁路将穿越肯尼亚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查沃国家公园，阮辉在施工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野生动物顺利穿越铁路沿线。蒙内铁路上将建有这样的桥梁61座，涵洞600处。

0: 以保证像大象、长颈鹿等大型动物能够安全穿越铁路区域。
1: Today and tomorrow, the children, right now and the children's children, are going to be the ones to face consequences of poor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which are going to, if the contractor is not going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0: 在铁路路基铺设完成之后，还会被铺上这样一层浮质土，以利于铁路沿线的生态环境。蒙内铁路计划于2017年完工，届时两地间的运输时间将大幅缩短。
2: 如果说我们这条线达到正常的运营状态，从蒙巴萨到内罗毕，不会超过10个小时。
3: Definitely, it's going to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growth of the EAC. First, by bringing more efficient transport, so the goods move faster between the port and the markets, and that obviously will reduce the cost of transport.
0: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已不止步于郑和船队最遥远的目的地——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还将通往欧洲经济圈。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南部的欧洲文明古国，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时代，中国和欧洲之间缺少直接贸易往来。通常需要通过来自阿拉伯、波斯的中间商进行货物中转，而今天，来自中国的货轮已经横渡地中海，直达有欧洲南大门之称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比雷埃夫斯港位于雅典西南8公里的萨罗尼克斯湾，是希腊最大的港口。2008年。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中标该港集装箱23号码头特许经营权，这里的变化也在显著地发生着。塔索斯是中远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码头的商务经理，他要负责与客户们的日常联络。今天，他开车来到了离码头不远的仓库区，拜访一位动物食品进口商尼克斯。已经接手这一家族生意20余年的尼克斯，亲眼见证了比雷埃夫斯港近几年的发展。
4: In the past, we had only one shipping company that could cooperate. Now we have to choose among about 10 different shipping companies, and of course, we can be much more competitive.
0: 中远来到比雷埃夫斯港后，塔索斯成为第一批加入的当地员工。他说，那时当地人担心中远的到来会抢他们的饭碗，然而中远仅仅带来了7名中方管理人员，其余全部雇佣当地人。中西两国在比雷埃夫斯港的合作已带动了当地上千人就业，港口业务蒸蒸日上。
5: Before 2009, Piraeus Port was not in the list of 100 ports in the world. When COSCO entered the terminal, the first year we were number 72, the second year we become number 46, then we become 43, so it goes like that.
0: 自从中远接管比雷埃夫斯港的部分经营权以后，港口的吞吐量从2010年时的68万标准箱增长到2014年的300万标准箱。今天，比雷埃夫斯港已经成为全球吞吐量增长最快的港口。
6: 它也是陆海快运的一个起点，它将会带来中国企业把比雷埃夫斯港将会作为一个平台，更多的企业围绕这个平台发展。
0: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中远在港口内修建了铁路，使得货物能够更快地运出。这条铁路线已经连上了欧洲铁路网络，能够去往欧洲几乎任何一个火车站。这样的海铁联运比过去为客户减少了至少七到十。

0: 10天的运输时间。未来，中西两国将合作扩建比雷 F 四港第三号码头，以提升运能。近年来，希腊经济因欧债危机而陷入低谷，而中国对希腊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为希腊重新振兴经济提供了正能量。
1: COSCO has invested more than 400 million euros since 2008. Taxes, insurance, rent paid to the port of Piraeus exceed the amount of 100 million euros per year for the last 5 years.
0: 海上丝绸之路是由中国和亚非各国先民共同开辟的海上贸易和人文交流大通道，从中国沿海到印度洋，从东南亚到非洲，一个个古老的港口留存的遗迹依然在述说着它的辉煌。今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开拓出比前人更宏大开放的路径。在这条古今交汇的航路上，绵延的现代化港口群正勾勒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恢宏的轨迹。由交通设施、能源管道、通信干线所构成的立体连通网络，正穿越海路，奏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史诗般的乐章。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公元前139年，张骞奉西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经过康居，今巴尔喀什湖至咸海之间，大宛，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到达安西，今伊朗。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由于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所以德国地理学家里希霍芬和赫尔曼将此路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张骞的两次西行之后，世界的东方与西方之间，使者相望于道，往来不绝。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关系，丝绸之路由此使然。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叉点就在楼兰。北道西行，经渠犁，经库尔勒，经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经觉，今民丰尼亚遗址，今和田、皮山、沙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西行，可至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大夏，在今阿富汗，安西，今伊朗，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这是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换句话说，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这条道路。古代相当多的东南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都利用此道。甘肃敦煌的莫高

窟、新疆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中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形式多样的、融合了多种外来文化的造像、壁画、器物、服饰和碑刻等，构成了一座规模宏大的丝绸之路博物馆，向人们展开了一幅生动鲜活的丝路画卷，讲述着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畅通，商贸繁盛，敦煌经济得以发展，石窟营造也进入了繁盛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绵延千年，既继承了本土汉晋艺术传统，吸收了南北朝和唐宋时期的艺术风格，又不断融合域外的印度、中亚、西亚的艺术风格，向人们展现了中国佛教美术的发展历程。壁画中的舞蹈形象，如西域乐舞、民间宴饮和嫁娶场面的歌舞，宫廷吉庆、天宫仙界的飞天、供养祭月，乃是丝绸之路歌舞的博物馆。

0: 所以有的历史学家说，它好比古代的上海跟广州，也就是交通要道，这文化军事重镇，然后文化传播，文化汇聚，咱们都知道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就是西域的文明跟中国文明在哪儿碰撞呢？在哪儿？就在新，他的观点就在新疆跟敦煌，因为敦煌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汇聚地，那个在壁画里头、藏经洞里都能发现。
1: 克孜尔千佛洞位于新疆自治区拜城县东南约60公里处。克孜尔是维吾尔语的译音，是"红色"的意思。洞窟开凿在木扎提河北岸明乌达格山的峭壁之间。
2: 就是克孜尔是，目前在新疆境内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而且比较完整的，就是里面那个壁画保存的也最完美的一个千佛洞。它那个体现的内容就是主要是小乘佛教为基础的一个千佛洞，可以说是它是佛教东传的一个中转站。
1: 马匹和骆驼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工具，人们利用马来骑乘载物征战驰骋，利用骆驼驮运丝绸、水、食粮和其他生活用品。汉唐王朝十分重视养马业的发展，他们不仅注意马匹品种的改良，而且从各边疆地区乃至中亚各地向内地引进了大量的良种马。昭陵六骏则是这些名居良迹的典型代表。
3: 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做秦王时候，他平定天下时候的六匹坐骑他非常喜欢这些马。这些马我们从马名字上来看都有一些很明显的这个西域马的特征，比如说十筏翅这个十筏就是和波斯语马那个翅拔很接近，它也是个转音。十筏翅据我们现在来看，它是一个浑身全翅、全红色的马，很可能就属于，汗血马。还有这里面有特勤标，其实特勤也是在突厥语里面，属于这也是官名所以说这些马很多都是西域良马。
1: 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是丝绸之路在沙漠地带的主要运输工具。在我国长城沿线和中亚西亚、哈萨克斯坦的沙漠里，大多数是双峰驼；而在北非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半岛上的沙漠里，都是单峰驼。这些出土的骆驼俑和千驼胡人俑，正是唐代奔驰在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和千驼胡人形象的真实写照。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1: 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读安徒生的童话《海的女儿》。昨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述了《海的女儿》故事的开篇，一个是这个小人鱼他居住的海王的宫殿是什么样的，然后海底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他和他的姐姐还有他的这个祖母父亲啊，平时是怎样相处的。那么当他们满15岁以后，他们可以升到大海上，五个姐姐都看到了什么，那小人鱼又遇到了什么，他遇见了王子，他还救了王子。可是王子不知道救自己的是小人鱼，小人鱼呢喜欢上了这个王子，他经常游到这个王子的宫殿那儿去，他对人类的这个好奇心呢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强烈。有一天他就这样问，如果人类不淹死的话，他们会永远活下去吗？他们会不会像我们住在海里的人们一样的死去呢？他是在问他的祖母，祖母是怎样回答的？老太太说，一点儿也不错，他们也会死的，而且他们的生命甚至比我们的还要短促呢。我们可以活到300岁，不过当我们在这儿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水上的泡沫，我们甚至连一座坟墓也不留给我们这儿心爱的人呢。我们没有一个不灭的灵魂，我们从来得不到一个死后的生命。我们像那绿色的海草一样，只要一割断了就再也绿不起来。相反的，人类有一个灵魂，它永远活着，即使身体化为尘土，它仍然是活着的。它升向晴朗的天空，一直升向那些闪耀着的星星，正如我们升到水面看到人间的世界一样。他们生下

0: 那些神秘的、华丽的、我们永远不会看见的地方。为什么我们得不到一个不灭的灵魂呢？小人鱼悲哀地问。只要我能够变成人，可以进入天上的世界，哪怕在那儿只活一天，我也愿意放弃我在这儿所能活的几百岁的生命。
1: 你绝不能起这种念头啊，
0: 老太太说，比起上面的人类来，我们在这儿的生活要幸福和美好得多。啊，那么我就只有死去，变成泡沫，在水上漂浮了。我将再也听不见浪涛的音乐，看不见美丽的花朵和鲜红的太阳吗？难道我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永恒的灵魂吗？
1: 没有，
0: 老太太说，啊，只有当一个人爱你，把你当作比他父母还要亲切的人的时候，只有当他把他全部的思想和爱情都放在你身上的时候，只有当他让牧师把他的右手放在你的手里，答应现在和将来永远对你忠诚的时候，他的灵魂才会转移到你的身上去，而你就会得到一份人类的快乐，他就会分给你一个灵魂，而同时他自己的灵魂又能保持不灭。但是这一类的事情是从来不会有的。我们在这儿海底所认为美丽的东西，就是你的那条鱼尾，他们在陆地上却认为非常难看。嗯，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美丑。在他们那儿，一个人想要显得漂亮，必须生有两根呆笨的支柱，他们把它们叫做腿。小人鱼叹了一口气，悲哀地把自己的鱼尾巴望了一眼。
1: 我们还是放快乐些吧，
0: 老太太说，
1: 在我们能活着的这300年中，让我们跳和舞吧，这究竟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坟墓里愉快地休息了。今晚我们就在宫里开一个舞会吧。
0: 那真是一个壮丽的场面，人们在陆地上是从来不会看见的。这个宽广的跳舞厅里的墙壁和天花板是用厚而透明的玻璃砌成的，成千成百草绿色和粉红色的巨型贝壳一排一排地立在四边，它们里面燃着蓝色的火焰，照亮整个的舞厅，照透了墙壁，因而也照明了外面的海。人们可以看到无数的大小鱼群向这座水晶宫里游来，有的鳞上发着紫色的光，有的亮起来像白银和金子。一股宽大的激流穿过舞厅的中央，海里的男人和女人唱着美丽的歌，就在这激流上跳舞。这样优美的歌声，住在陆地上的人们是唱不出来的。在这些人中间，小人鱼唱得最美，大家为他鼓掌。他心中有好一会儿感到非常快乐，因为他知道，在陆地上和海里，只有他的声音最美。不过，他马上又想起上面的那个世界，他忘不了那个美貌的王子，也忘不了他因为没有他那样不灭的灵魂而引起的悲愁。因此，他偷偷地走出了他父亲的宫殿。当里面正是充满了歌声和快乐的时候，他却悲哀地坐在他的小花园里。忽然他听到一个号角声从水上传来，他想，他一定是在上面行船了。他呀，我爱他胜过我的爸爸和妈妈。他，我时时刻刻在想念他， 我把我

0: 一生的幸福放在他的手里，我要牺牲一切来争取他和一个不灭的灵魂。当现在我的姐姐们正在父亲的宫殿里跳舞的时候，我要去拜访那位海的巫婆。我一直是非常害怕她的，但是她也许能教给我一些办法和帮助我吧。小人鱼于是走出了花园，向一个掀起泡沫的漩涡走去，巫婆就住在她的后面。他以前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这儿没有花儿，也没有海草，只有光溜溜的一片灰色沙底，向漩涡那儿伸去。水在这儿像一架喧闹的水车似的旋转着，把它所碰到的东西都转到水底去。要到达巫婆所住的地区，他必须走过这急转的漩涡。有好长一段路程需要通过一条冒着热泡的泥地，巫婆把这地方叫做她的泥煤田。在这后面有一个可怕的森林，她的房子就在里面。所有的树和灌木林全是些珊瑚虫，一种半植物和半动物的东西，它们看起来很像地里冒出来的多头蛇。他们的枝桠全是长长的黏糊糊的手臂，他们的手指全是像蠕虫一样柔软，他们从根到顶都是一节一节的在颤动，他们紧紧地盘住他们在海里所能抓到的一切的东西，一点儿也不放松。小人鱼在这森林面前停下步子，非常惊慌，他的心害怕地跳起来，他几乎想转身回去，但是当他一想起那位王子和人的灵魂的时候，他就又有了勇气。他把他飘动着的长头发牢牢地缠在他的头上，好使珊瑚虫抓不住他。他把双手紧紧地贴在胸前，于是他像水里跳着的鱼儿似的，在这些丑恶的珊瑚虫中间向前跳着走，而这些珊瑚虫只有在他后面挥舞着他们柔软的长臂和手指。他看到他们每一个都抓住了一件什么东西，无数的小手臂盘住它，像坚固的铁环一样。那些在海里淹死和沉到海底下的人们，在这些珊瑚虫的手臂里露出了白色的骸骨，他们紧紧地抱着船舵和箱子，抱着陆地上动物的骸骨，还抱着一个被他们抓住和勒死了的小人鱼。这对于小美人鱼来说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现在他来到了森林中一块黏糊糊的空地，这儿又大又肥的水蛇在翻动着，露出它们淡黄色的奇丑无比的肚皮。在这块地中央有一幢用死人的白骨砌成的房子，海的巫婆就正坐在这儿，用她的嘴喂一只癞蛤蟆，正如我们人用糖喂一只小金丝雀一样。她把那些奇丑的肥胖的水蛇叫做他的小鸡，同时让他们在他肥大的松软的胸口上爬来爬去。
1: 我知道你是来求什么的，
0: 海的巫婆说，
1: 你是一个傻东西，不过我美丽的公主，我还是会让你达到你的目的的，因为这件事将会给你一个悲惨的结局。你想要去掉你的鱼尾，生出两根支柱，好叫你像人类一样能够走路。你想要叫那个王子爱上你，使你能得到他，因而也得到一个不灭的灵魂。这时巫婆便可憎地大笑了一通，癞蛤蟆和水蛇都被她笑得滚到地上来，在周围爬来爬去。你来的正是时候，巫婆说， 明天太阳出来以后，我就没有办法帮助你了，只有等待一年再说。我可以煎一副药给你喝，你带着这副药在太阳出来以前啊，赶快游向陆地，你就坐在海滩上把这副药吃掉，于是你的尾巴就可以分作两半，收缩成为人类所谓的漂亮腿子啦。可是这可是很痛的哟，这就好像有一把尖刀砍进你的身子里啊。当然了，凡是看到你的人一定会说你是他们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孩子了。你将仍旧会保持你像游泳似的步子，任何舞蹈家也不会跳得像你那样轻柔。不过你的每一个步子都将会使你觉得好像是在剑道上行走，好像你的血在向外流。如果你能忍受得了这些苦痛的话，我就可以帮助你。我可以忍受，小人鱼用颤抖的声音说。这时他想起了那个王子和他要获得一个不灭灵魂的志愿。
2: 可是要记住，巫婆说，你一旦获得了一个人的形体，你就再也不能够变成人鱼了，你就再也不能走下水来回到你姐姐或你爸爸的宫殿里来了。同时啊，假如你得不到那个王子的爱情，假如你不能使他为你而忘记他的父母，全心全意地爱你，叫牧师来把你们的手放在一起结成夫妇的话，你就不会得到一个不灭的灵魂了。而且在他跟别人结婚的头一天早晨，你的心就会碎裂，你就会变成水上的泡沫。
1: 我不怕，小人鱼说，但他的脸像死一样惨白。
2: 但是你还得给我酬劳，
1: 巫婆说，而且我所要的也并不是一件微小的东西。在海底的人们中，你的声音要算是最美丽的啦。无疑的，你想用这声音去迷住他，可是
2: 这个声音你得交给我。
1: 我必须得到你最好的东西作为我的贵重药物的交换品。我得把我自己的血放进这药里，好使它尖锐的像一柄两面都快的刀子。
0: 不过如果你把我的生命拿去了，小人鱼说，那么我还有什么东西剩下呢？
1: 你还有美丽的身材呀，巫婆回答说，你还有轻盈的步子和富于表情的眼睛呀。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很容易迷住一个男人的心了。你已经失掉勇气了吗？伸出你小小的舌头吧，这样我可以把它割下来作为报酬，你也可以得到这副强烈的药剂。
0: 就这样办吧，
1: 小人鱼说。巫婆于是就把药罐准备好，来煎这副富有魔力的药了。
3: 清洁是一件好事，
1: 她说。于是她用几条蛇打成一个结，用它来擦洗着罐子。然后她把自己的胸口抓破，让她的黑血滴到罐子里去。药的蒸汽奇形怪状地升到空中，看起来怪怕人的。每隔一会儿，巫婆就加一点什么新的东西到药罐里去。当药煮到滚开的时候，有一个像鳄鱼的哭声飘出来了。最后药算是煎好了，它的样子像非常清亮的水。
3: 拿去吧，
1: 巫婆说。于是她就把小人鱼的舌头割掉了。小人鱼现在成了一个哑巴，既不能唱歌，也不能说话。
3: 当你穿过我的森林回去的时候，如果珊瑚虫捉住了你的话，巫婆说，你只需要把这副药啊拿出来，把药水撒一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的手臂和指头就会裂成碎片，向四边纷飞了。
1: 可是小人鱼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0: 因为当珊瑚虫一看到

着亮晶晶的药水，因为它在他的手里亮得像一颗闪耀的星星。珊瑚虫看见的时候，他们就在他面前惶恐地缩回去了。这样他很快地就走过了森林、沼泽和急转的漩涡，他可以看到他父亲的宫殿了。那宽大的跳舞厅里，火把已经熄灭了，无疑的，里面的人已经入睡了。不过他不敢再去看他们，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哑巴，而且就要永远离开他们。他的心痛苦的似乎要裂成碎片。他偷偷地走进花园，从每个姐姐的花坛上摘下一朵花，对着皇宫用手指飞了1000个吻，然后他就浮出这深蓝色的海。当他看到那王子的宫殿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他庄严地走上那大理石台阶，月亮照得透明，非常美丽。小人鱼喝下那幅强烈的药剂，他马上觉到好像有一柄两面都快的刀子劈开了他纤细的身体，他马上昏倒了，倒下来好像死去一样。当太阳照到海上的时候，他才醒过来。他感到一阵剧痛。这时，有一位年轻貌美的王子正立在他的面前，他乌黑的眼珠正在望着他，弄得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来。这时他发现他的鱼尾已经没有了，而获得了一双只有少女才有的最美丽的小小的白腿。可是她没有穿衣服，所以她用她浓密的长发来掩住自己的身体。王子问她是谁，怎样到这儿来的，她用她深蓝色的眼睛温柔而又悲哀地望着她，因为她现在已经不会讲话了。王子挽着她的手，把他领进宫殿里去。正如那巫婆以前跟他讲过的一样，他觉得每一步都好像是在锥子和利刃上行走，可是他情愿忍受着苦痛。他挽着王子的手臂，走起路来轻盈的像一个水泡。他和所有的人望着他这文雅轻盈的步子感到惊奇。现在他穿上了丝绸和细纱做的贵重衣服，他是宫里一个最美丽的人。然而他是一个哑巴，既不能唱歌，也不能讲话。漂亮的女奴隶穿着丝绸，带着金银饰物走上前来，为王子和他的父母唱着歌。有一个奴隶唱得最迷人，王子不禁鼓起掌来，对他发出了微笑。这时小人鱼就感到一阵悲哀，他知道有个时候他的歌声比那种歌声要美得多。他想，只愿他知道，为了要和他在一起，我永远牺牲了我的声音。现在奴隶们跟着美妙的音乐跳起优雅的轻飘飘的舞来。这时小人鱼就举起他一双美丽的白嫩的手，用脚尖站着，在地板上轻盈地跳着舞。从来还没有人这样舞过，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衬托出他的美。他的眼珠比奴隶们的歌声更能打动人的心坎，大家都看得入了迷，特别是那位王子。他把他叫做他的孤儿，他不停地舞着，虽然每次当他的脚接触到地面的时候，他就像是在快利的刀上行走一样。王子说，他从此应该永远跟他在一起，因此他就得到了许可，睡在王子门外的一个天鹅绒的垫子上面。他叫人为他做了一套男子穿的衣服，好使他可以陪他骑

着马同行。他们一同走过香气扑鼻的树林，绿色的树枝扫过他们的肩膀，鸟儿在新鲜的叶子后面唱着歌。他和王子爬上高山，虽然他纤细的脚已经流出血来，而且也叫大家都看见了，他却仍然只是大笑，虽然他发不出笑的声音来。他要继续伴随着他，一直到他们看到云块在下面移动，像一群向遥远国家飞去的小鸟为止。在王子的宫殿里，夜里大家都睡了以后，他就向那宽大的台阶走去，为了使他那双发烧的脚可以感到一点清凉，他就站进寒冷的海水里。这时他不禁想起了住在海底的人们。有一天夜里，他的姐姐们手挽着手浮过来了，他们一面在水上游泳，一面唱出凄怆的歌。这时他就向他们招手，他们认出了他，他们说他曾经多么叫他们难过。从那以后，姐姐们每一个夜晚都会来看望他。有一晚，他远远地看到了多年不曾浮出海面的老祖母和戴着王冠的海王，他们对他伸出手来，但他们不像他的那些姐姐，没有敢游进地面。王子一天比一天更爱他，他像爱一个亲热的好孩子那样爱他，但是他从来没有娶她为皇后的想法。然而他必须做她的妻子，否则他就不能得到一个不灭的灵魂，而且会在他结婚的头一个早上就变成海上的泡沫。在所有的人中，你是最爱我的吗？当王子把她抱进怀里，亲吻她前额的时候，小人鱼的眼睛似乎在这样说：是的，你是我最亲爱的人。王子说：因为你在一切人中有一颗最善良的心，你对我是最亲爱的。你很像我某次看到过的一个年轻女子，可是我永远再也看不见她了。那时我是坐在一艘船上，这船现在已经沉了，巨浪把我推到一个神庙旁的岸上，有几个年轻女子在那儿做祈祷，她们最年轻的一位在岸边发现了我，因此救了我的生命。我只看到过她两次，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爱的唯一的人。但是你很像她，你几乎代替了她留在我的灵魂中的印象，她是属于这个神庙的，因此我的幸运特别把你送给我，让我们永远不要分离吧。他却不知道我救了他的生命。小人鱼想，我把他从海里拖出来，送到神庙所在的一个树林里，我坐在泡沫的后面，窥望是不是有人会来。我看到一个美丽的姑娘，她爱她胜过于爱我。这时小人鱼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哭不出声来。那个姑娘是属于那个神庙的，她曾说过她永不会走向这个人间的世界里来，他们永远不会见面了。我是跟她在一起，每天看到他的，我要照看他，热爱他，对他献出我的生命。现在大家在传说王子快要结婚了，他的妻子就是邻国国王的一个女儿，他为这事儿特别装备好了一艘美丽的船。王子在表面上说是要到邻近王国里去观光，事实上，他是为了要去看邻国君主的女儿。

0: 他将带着一大批随员同去。小人鱼摇了摇头，微笑了一下，他比任何人都能猜透王子的心事。我得去旅行一下，他对他说过，我得去看一位美丽的公主，这是我父母的命令，但是他们不能强迫我把她作为未婚妻带回家来，我不会爱她的。你很像神庙里的那个美丽的姑娘，而她却不行。如果我要选择新嫁娘的话，那么我就要先选你，我亲爱的，有一双能讲话的眼睛的哑巴姑娘。于是他吻了她鲜红的嘴唇，抚摸着她的长发，把她的头贴到她的心上，弄得她这颗心又梦想起人间的幸福和一个不灭的灵魂来。你不怕海吗，我的哑巴孤儿，他问。这时他们正站在那艘华丽的船上，他正向临近的王国开去，他和他谈论着风暴和平静的海，生活在海里的奇奇怪怪的鱼和潜水夫在海底所能看到的东西。对于这类的故事，他只是微微的一笑，因为关于海底的事儿，他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在月光照着的夜里，大家都睡。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天想要推荐到我的这些声音里面有着富饶的景象，深沉厚重又充满灵性的内涵。这些歌曲也许悲伤，也许充满希望，也许讲述迷茫，但更让人能够听到执着。看起来好像是疯狂的，却能在歌曲当中找到一些冷静的底色。如果一定要给他们的归类来命名的话，我想把它叫做公路之歌，因为它非常适合当你一个人开往前行的路上，或是未知目的地的时候，在你的耳旁和你的整个世界一起陪伴你走过人生当中艰难又孤独的旅程。更多的时候，它带给我的是自由的感觉，让我开始充满了一些期待，一些向往，仿佛听到这些歌曲可以暂时的从固定的生活当中跳脱出来，哪怕仅仅只是一瞬间，去思考城市之外的风景，去思考离我很远好像和我不太有关系的广阔的宇宙。今天我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丢火车，他们的乐队名字来源于19世纪波兰一个宗教色彩很重的话剧 Last Train， 而丢火车的成员们也用生命当中最纯粹的灵魂力量，加入优美而朗朗上口的旋律，勾勒出了一种独特又深邃的音乐轨迹。这一列承载着几个游歌者梦

响和羁绊的火车驶遍大江南北，风风雨雨，走走停停，承载着一年一年的火车日记，缓缓地向你驶来，慢慢地渗透至你的内心深处。或许今年，或许当下的时光，你还是

火车和其他乐手带给你的，在今天一小时音乐陪伴当中的持续输出的温暖。来自丢火车，火车日记，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这是一首让人泪腺失守的歌曲，即使是一首以男性为主题的歌，但好像听者不分性别，只要动人的旋律响起，立刻可以让人联想到过去那些辛苦的日子。声嘶力竭的沧桑声线里唱出了人生的苦痛，就好像揭开伤疤一般，然后痛会过去，美会留下。当时只是在自己的流连里漫无目的的随波逐流，故而下定决心做一个善良的少年。浪子们终于还是迈出了向更成熟的自己进阶的步伐。茄子蛋式的浪子情歌，浪流连。

0: 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卖搁食，酒袂搁打。
1: 我想所谓的夜生活，不是去酒吧喝酒，也不是去蹦迪，而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一些简单的事情。生物必刷题里有这样一句话，就算全世界都抛弃了你，但是你要记住，你身上还有几十亿的细胞仅为你活。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才应该叫爱人错过。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思绪总会猛然的停滞，然后怅然若失。这歌删了，然后又下载回来，一个月里反反复复很多次，它让我想到很多毫不相关的概念。大概每个人都会走失一部分的自己，但塞翁失马，明白珍惜的人也许会更幸福。人生本就如此艰难，放过自己，

这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任何一个在原生家庭当中失去幸福感的人听到这首歌曲都一定会忍不住落泪。也许我们的童年都会有这样的时光，而那时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抱紧怀中的玩具。你明白吗？家庭氛围好的孩子身上有我们这种人永远无法企及、无法想象的自信和活力，是我们羡慕不来的。看到歌曲下这句评论的时候，忍不住想要对这一位陌生的朋友说，还好我们现在都长大了。来自岛屿心情，玩具。

我本来是个被动的人，但是遇到了你，主动靠近，抛下尊严。然而当热情耗尽，我只能将这份喜欢放在心底，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被动的样子。山鸟与鱼不同路，可能放手是对彼此最好的答案。我再也没有勇气去放纵被动的自己。来自康姆士，被动。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公路之歌。这些歌曲也许陪伴很多人走过很多的地方，歌曲本身可能也讲述了很多我们都曾经到过或未曾到过的地方。如果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可以被他们记录下来，无论是歌曲、照片、诗歌，或者我们的眼睛，那将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不热闹，不炸，也不燃，可是它是治愈的，是温柔的。行船、湖水、长堤、断桥、暖风和斜阳，这样的美好不知道何时才能遇见。好似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青年骑着单车飞驰在长堤上，一路高歌，一路欢声笑语，远处夕阳斜斜，最

对人的暖风吹拂，时光慢一点，盼着一刻永恒。我想任何时候去西湖应该都能够收获独特的景致吧，因为当你融入到那个画面当中的时候，那一刻的美景好像更多了一些私人化的情感，它是属于世界的，更是属于你自己的独处时光。希望音乐和生活当中美妙的景致都能够成为我们人生里的养分，伴随我们在行进的路上也许艰难，但却依旧坚定地走下去。来自痛仰乐队，西湖。

我想这首歌应该是所有摇滚青年的 KTV 必点曲目吧，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可以让听者有一种自己仿佛就是演唱当事人的感觉，真实感非常的强烈，也有那种最舒适的听感，激发出声音和内心之间无比奇妙的化学反应。摇滚色的属性让这首歌

最终也没有能追上夕阳的故事。这些年对于离别的看法从难过到习惯，到后来觉得分开是成长的一个部分，无法预料合适的道别会是永别，对此每个人都有着足够的理由。所以这样吧，我们不提对错，都欣然接受吧，希望我们都能遇到那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人。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海边。如果被困于城市当中是每一个现代人的宿命，那么公路应该就是我们自我重塑的过程。每次听完这首歌曲，我都想，哇，我也许真的该踏上一段旅程了，未来也不是那么遥不可期的，何必内耗自己？你要明白，很多事情都不是你的问题。来自纵贯线，公路。

如果要从城市当中出走的话，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唱到的地方一定是很多人的首选目的地。人们对自然界和生生不息的生命的礼赞和祈祷在这里交织，有着同样愿望和执念的郑钧借由风马的创作，让人感受到了那种藏区一望无际的全身心舒畅、灵魂自由翱翔的感觉，充满了藏族神秘独特而古老的文化风情，带你一秒钟走出城市得到释放。来自郑钧《风马》，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希望你时常能启程在路上。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歌。 See you tomorrow。

0: 建设。一心想学习新技能的角膜通对未来有了新的规划。
1: 有机会的话想学点那个技术啊，开发机的什么，赚钱很多的话我可以把老婆孩子好好养活他们。
0: 在漫长的海岸线上，无数人像角膜通一样，希望自己的生活境遇能得到改善。早上8点，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的海滨小城瓜德尔，领航员助理马朗来到新建成不久的港口，准备完成一项重要的工作。今天，一艘来自中国的远洋货轮抵达了瓜德尔，正停泊在外海等待领航。但天公不作美，因为雨雾能见度不高，海上的风浪也比往常大了许多。与从卡拉奇赶来的领航员一番沟通之后，马朗驾驶着小船出海了。进入公海之后，风浪更加厉害，所以几经周折，马朗仍然以娴熟的技术使小船得以靠近货轮，协助领航员顺利登船，与船长一起指挥进港。此前已做充分准备的马朗在小船上不时与货轮和岸边联络，提醒附近的渔船注意避让，确保航道安全。在糟糕的天气中，货轮顺利地驶进了港口。傍晚，完成领航任务后，疲倦的马朗还是来到海边，等候出海捕鱼归来的哥哥安尼斯。马朗也是打鱼出身，从小就跟着哥哥在船上长大。今天的风浪较大，尽管收成一般，哥哥能够平安归来，马朗就已经很知足。每次打鱼回来，马朗都会陪哥哥去集市卖鱼。巴基斯坦西部地区因为交通不便、资源贫瘠、环境复杂、经济十分落后，瓜德尔海域渔业资源丰富，如果能把更多的鱼卖到东部甚至国外市场，无疑将提高渔民的收入。但这样首先要走700公里的陆路，运到该国最大的港口卡拉奇中转，成本极高。瓜德尔港在中国的援助下兴建，是巴基斯坦的第三大深水良港。随着港口的运营，渔民们捕捞的鱼可以冰冻处理后直接从瓜德尔港出口东南亚、中国等地，不仅运输时间缩短，还节省了不少的运费，渔民们的收入也将有很大的改观。尽管港口的运输量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对于马朗兄弟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希望的开始。瓜德尔港的价值远不仅仅是对渔产品流通的促进，此处濒临阿拉伯海，可以更便捷地连通中东、南亚与中亚、东亚之间的资源和产品运输，成为国际海上贸易的新兴枢纽。目前被称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已经启动，它将连接起瓜德尔港和中国新疆的喀什地区，长达3000公里。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巴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抓手，未来将以走廊建设为中心，以瓜德尔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1+4合作布局。
2: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is people-to-people contact, and that is the investment in people. It will be, I think, very much convenient for the importers of oil from China to get themselves connected through the other.So this is a win-win mega program and project, this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for both for China and Pakistan.
0: 在马朗的护送下， 完成装卸的货轮再次

0: 起航。产自阿拉伯海的海鱼经过冷冻，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它们将很快出现在东南亚食客们的餐桌上。马朗的技术和敬业得到了领航员的认可，未来往来瓜德尔的航线会越来越多。马朗期待早日成为一名正式的领航员，引领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让自己的国家从繁荣的贸易中受益。
1: अच्छी तरीके से जानते हैं हम लोग माहिर हैं ताकि हम रिक्वेस्ट करते हैं कंपनी से कि हमें एग्जाम कराए ताकि हम लोग तरक्की करें।
0: 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是昔日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让我们再次来到非洲东海岸，肯尼亚蒙巴萨，是当年郑和船队在东非沿岸到达过的最南端，古称曼巴萨。现在，蒙巴萨港已是非洲东部的第一大港，但货物转运的交通条件落后，前往该国经济中心首都内罗毕，只有一条英国人在100年前建造的窄轨铁路，运输速度缓慢。到内罗毕有时需要耗费长达一天以上的时间。在窄轨铁路的附近，以蒙巴萨为起点，一条全长480公里、设计运力2500万吨、造价38亿美元的全新铁路正在建设中，它直通首都内罗毕，这也是肯尼亚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兴建的最大基建工程。阮辉是负责蒙内铁路建设的中方工作人员。2014年5月来到肯尼亚以后，他便投入到蒙内铁路招标方案的设计中。
2: How are you?
3: This cover seats is 5 meters. This seats for the big animal.
2: Big animal.
3: Elephant, giraffe is enough for crossing. The line every 500 kilometers. I will this build for animal.
0: 一带一路建设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肯尼亚有着辽阔的草原和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由于蒙内铁路将穿越肯尼亚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查沃国家公园，阮辉在施工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野生动物顺利穿越铁路沿线。蒙内铁路上将建有这样的桥梁61座，涵洞600处，以保证像大象、长颈鹿等大型动物能够安全穿越铁路区域。
4: Today and tomorrow, the children, right now, and the children's children are going to be the ones to face consequences of poor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which are going to, if the contractor is not going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3: Because the seat.
0: 在铁路路基铺设完成之后，还会被铺上这样一层浮纸土，以利于铁路沿线的生态环境。
3: The seat. It's in the unit. When running, the glass there. Also.
0: 蒙内铁路计划于2017年完工，届时两地间的运输时间将大幅缩短。
5: 如果说我们这条线达到正常的运营状态，从蒙巴萨到内罗毕，不会超过10个小时。
6: Definitely, it's going to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growth of the EAC. First, by bringing more efficient transport, so the goods move faster between the port and the markets, and that obviously will reduce the cost of transport.
0: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已不止步于郑和船队最遥远的目的地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还将通往欧洲经济圈。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南部的欧洲文明古国，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时代，中国和欧洲之间缺少直接贸易往来，通常需要通过来自阿拉伯

0: 波斯的中间商进行货物中转，而今天来自中国的货轮已经横渡地中海，直达有欧洲南大门之称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比雷埃夫斯港位于雅典西南8公里的萨罗尼克斯湾，是希腊最大的港口。2008年，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中标该港集装箱23号码头特许经营权，这里的变化也在显著地发生着。塔索斯是中远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码头的商务经理，他要负责与客户们的日常联络。今天他开车来到了离码头不远的仓库区，拜访一位动物食品进口商尼克斯。已经接手这一家族生意20余年的尼克斯，亲眼见证了比雷埃夫斯港近几年的发展。
1: In the past, we had only one shipping company that could cooperate. Now we have to choose among about 10 different shipping companies, and of course, we can be much more competitive.
0: 中远来到比雷埃夫斯港后，塔索斯成为第一批加入的当地员工。他说，那时当地人担心中远的到来会抢他们的饭碗，然而中远仅仅带来了7名中方管理人员，其余全部雇佣当地人。中西两国在比雷埃夫斯港的合作已带动了当地上千人就业，港口业务蒸蒸日上。
2: Before 2009, Paris port was not in the list of 100ports in the world. When COSCO entered the terminal, the first year we were number 72, the second year we become number 46, then we become 43, so it goes like that.
0: 自从中远接管比雷埃夫斯港的部分经营权以后，港口的吞吐量从2010年时的68万标准箱增长到2014年的300万标准箱。今天比雷埃夫斯港已经成为全球吞吐量增长最快的港口，
3: 它也是陆海快运的一个起点，它将会带来中国企业把比雷埃夫斯港将会作为一个平台，更多的企业围绕这个平台发展。
0: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中远在港口内修建了铁路，使得货物能够更快地运出。这条铁路线已经连上了欧洲铁路网络，能够去往欧洲几乎任何一个火车站。这样的海铁联运比过去为客户减少了至少7到10天的运输时间。未来中西两国将合作扩建比雷埃夫斯港第3号码头，以提升运能。近年来希腊经济因欧债危机而陷入低谷，而中国对希腊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为希腊重新振兴经济提供了正能量。
1: COSCO has invested more than 400 million euros since 2008. Taxes, insurance, rent paid to the port of Piraeus exceed the amount of 100 million euros per year for the last 5 years.
0: 海上丝绸之路是由中国和亚非各国先民共同开辟的海上贸易和人文交流大通道，从中国沿海到印度洋，从东南亚到非洲，一个个古老的港口留存的遗迹依然在述说着它的辉煌。今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开拓出比前人更宏大开放的路径。在这条古今交汇的航路上，绵延的现代化港口群正勾勒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恢宏的轨迹。由交通设施、能源管道、通信干线所构成的立体连通网络正穿越海路，奏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史诗般的乐章。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公元前139年，张骞奉西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经过康居，今巴尔喀什湖至咸海之间，大宛，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到达安西，今伊朗。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由于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所以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和赫尔曼将此路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张骞的两次西行之后，世界的东方与西方之间使者相望于道，往来不绝，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关系，丝绸之路由此使然。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叉点就在楼兰。北道西行经渠犁、经库尔勒、经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经觉、今民丰尼亚遗址、今和田、皮山、沙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西行可至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大夏，在今阿富汗、安西，今伊朗，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这是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换句话说，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这条道路。古代相当多的东南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都利用此道。甘肃敦煌的莫高窟、新疆库车的克孜尔千佛洞，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中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形式多样的、融合了多种外来文化的造像、壁画、器物、服饰和碑刻等，构成了一座规模宏大的丝绸之路博物馆，向人们展开了一幅生动鲜活的丝路画卷，讲述着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畅通，商贸繁盛，敦煌经济得以发展，石窟营造也进入了繁盛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绵延千年，既继承了本土汉晋艺术传统，吸收了南北朝和唐宋时期的艺术风格，又不断融合域外的印度、中亚、西亚的艺术风格，向人们展现了中国佛教美术的发展历程。壁画中的舞蹈形象，如西域乐舞、民间宴饮和嫁娶场面的歌舞，宫廷吉庆、天宫仙界的飞天、供养祭月，乃是丝绸之路歌舞的博物馆。

0: 所以有的历史学家说，它好比古代的上海跟广州，也就是交通要道，这文化军事重镇，然后文化传播，文化汇聚，咱们都知道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就是西域的文明跟中国文明在哪儿碰撞呢？在哪儿？就在新，他的观点就在新疆跟敦煌，因为敦煌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汇聚地，那个在壁画里头、藏经洞里都能发现。
1: 克孜尔千佛洞位于新疆自治区拜城县东南约60公里处。克孜尔是维吾尔语的译音，是红色的意思。洞窟开凿在木扎提河北岸明乌达格山的峭壁之间。
2: 就是克孜尔是，目前在新疆境内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而且比较完整的，就是里面那个壁画保存的也最完美的一个千佛洞。它那个体现的内容就是主要是小乘佛教为基础的一个千佛洞，可以说是它是佛教东传的一个中转站。
1: 马匹和骆驼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工具，人们利用马来骑乘载物征战驰骋，利用骆驼驮运丝绸、水、食粮和其他生活用品。汉唐王朝十分重视养马业的发展，他们不仅注意马匹品种的改良，而且从各边疆地区乃至中亚各地向内地引进了大量的良种马。昭陵六骏则是这些名居良迹的典型代表。
3: 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做秦王时候，他平定天下时候的六匹坐骑他非常喜欢这些马。这些马我们从马名字上来看都有一些很明显的这个西域马的特征，比如说十罚赤这个十罚就是和波斯语马那个赤跋很接近，它也是个转音。十罚赤据我们现在来看，它是一个浑身全赤、全红色的马，很可能就属于汗血马。还有这里面有特勤标，其实特勤也是在突厥语里面，属于这也是官名所以说这些马很多都是西域良马。
1: 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是丝绸之路在沙漠地带的主要运输工具。在我国长城沿线和中亚西亚、哈萨克斯坦的沙漠里，大多数是双峰驼；而在北非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半岛上的沙漠里，都是单峰驼。这些出土的骆驼俑和千驼胡人俑，正是唐代奔驰在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和千驼胡人形象的真实写照。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星光照耀孤单的人，祝福你们醒着的和就要睡去的，爱着的和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走在路上的和待在车里的，祝福飘蓬于江湖，这里今夜
3: 热点透视，时事聚焦，文化视野，名家小聚。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夜。每逢岁末，我们都会和大家一道盘点，在这一年里，我们都在电波中共同经历了哪些难忘的时刻。今年当然也不例外。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节目感触最深的是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每每与共。说到这儿，您可能就要问了，为什么会用每每与共来总结概括这一年中我们节目最深的感触呢？您别急，先来听本台记者撰写的系列新闻综述《长路越古今》，今天为您播出第一部分《路在脚下》。2023年，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祖国以及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都发生了很多事儿。有的事件已经产生了区域性的外溢效果，正等待着时间的发酵来重塑某些秩序与格局。这一切必将对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这不仅说明我们每个人作为亲历者正在参与历史、见证历史，同时更说明这个世界是一个彼此连通的有机整体，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之所以提出的历史现实及价值所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古人穿越草原沙漠，开辟出了连通亚、欧、非三块大陆、绵延万余里的陆上丝绸之路，从而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交流时代。1000多年前，云南人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船队，跨越山海，扬帆远航，率先连接起沟通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由此揭开人类文明交融的新纪元。无独有偶，在古代中国的西南部，一条起于唐代由马帮走出的绵延近万里的国际商贸通道，与北方的丝绸之路遥相呼应，从而交织出历史及当代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另一番汉唐气象。脚下的道路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之旅，更是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原生文明看待世界的态度。无论是海路还是陆路，中国多条古道不仅是商贸之路，也是文明交流之路、和平友好发展共赢之路。今年是中国政府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也是云南充分发挥区位资源、人文优势，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10年。这10年是云南担当起新时

0: 期中国改革开放西南前沿的使命，与周边国家实现政策对接、设施连通、贸易畅达、资金融通、民心相连的十年，也是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贡献云南力量的十年。今天我们脚下的路，就是助力云南区域经济发展与腾飞的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关键一环。以两年前中老铁路的通车为标志，通过十年建设，云南七出省五出境的高速公路网业已基本形成，八出省五出境铁路网不断延伸，两网络一枢纽航空网加快推进，两出省三出境水路网持续拓展，外连内畅的综合运输立体大通道正加快形成。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管道、通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交通网格局已经建成。这使得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之间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有形连接。可以预见，云南立体全景覆盖的交通网将带来物流、人才、产业等资源的跨国跨区域输送，从而造福沿线的国家、地区与人民。长路越古今，当历史机遇再次降临在云南面前时，云南人的选择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听众朋友，明晚今夜节目将继续为您播出新闻综述云南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回顾的第二部分。说完了路，我们将把目光投入到云南省能源经济十年以来的重大突破，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20周年，也是与之相呼应的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所举办的第10个年头。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所采制的录音报道《新丝路花语》，一条穿越古今的长路中对刚落幕不久的2023年云南文博会的速写与思考。
1: 远古里奔来天地之曲，彩云上编织万千华章，山川聚合，人文荟萃，这里是锦绣云南。

0: 时间与空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这个客观世界的物理存在，也使人类社会得以在繁衍勃兴的文明历程中创造出无数媲美于璀璨星河的文化遗产。
1: 我宣布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开幕。
0: 10月20号上午，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本届为期5天的文博会以“七彩非遗，传承与创新”为主题，展览总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展区内共设置3大场馆、300多个展位，共计吸引了600多家来自国际、国内及云南省内的文产商前来参展。文博会启幕当天，湖南湘绣传承人陈新香的展位前便挤满了人，看起来其中定有爆款。
2: 因为我们云南也是孔雀王国，所以我们特意把我们湘绣的绣的孔雀把它带过来了。这副孔雀我大概绣了4个月的时间，这一次呢从湖南过来，我们还带了我们的一些湘绣的文创，让产品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去。这样的一个女性的饰品，我们都是我们纯手工一针一线来创作的，卖得特别火爆。我这一次来也在每个馆都认真的看了一下，也是想了解我们云南这种地域文化以及传承。

0: 发展现状，因为我是一名非遗传承人，也是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所以我对这一块也是高度重视。云南的这些非遗做得非常的不错，特别是我，因为我是搞刺绣的，我也关注我们彝族的刺绣，还有我们很多少数民族的木雕、陶瓷都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每个省和每个省的文化可以相互的一个大的交融。
1: 这还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这不让湖南绣娘惦记的云南彝绣展位上的葫芦花亮得让人挪不开眼。
2: 我们是姚安县左门乡的，我们很多图案都是从传统的时候就传下来的了，基本上都可以说是我们自己本地的比较有特色的图案了。这个中间就像一个葫芦啊，然后旁边的这些纹路呢又有点像祥云的，代表吉祥如意，所以这个是我们左门乡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花型。
1: 才刚步入而立之年的葵雪梅，在自己家乡楚雄州姚安县唯一民族服饰有限公司中任职，他的口才与麻利让人印象深刻。十年前在外读书毕业后的葵雪梅回到家乡，跟绣了一辈子花朵朵的母亲开始学习彝绣，这一学小十年的光景转眼就过去了。他也从最初缺乏耐心没有目标感，慢慢爱上了本民族的这项绝技，并决定为母亲绣了一辈子的彝绣寻找新的时代共鸣与生机。
2: 我母亲呢是60多岁了，然后她现在已经是州级的传承人了，她就一直在传承嘛。就我母亲去过就上海，把我们的服饰也好，把我们的彝族刺绣也好，也拿出去过外面，她可以和现代生活的结合在一起，就靠我们自己去想了，然后再去设计，然后再去实现。觉得彝绣这个东西我发展的面还是挺广的，
1: 能歌善舞，心灵手巧，是云南各民族的共性，承载着不同民族文化特质、生产生活方式、历史记忆、审美风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照见的是个兄弟民族独具魅力的文化心灵。从中流淌而出的旋律调子，又使天南海北的人们置身于那一个个美丽的地方。从梁河来到文博会现场的倪开红，每天都忙得脚不点地，没法子。即便葫芦丝在云南早已是最普及的少数民族民间乐器，但依然挡不住那些操着不同口音的音乐老乡。
3: 现在呢，葫芦丝呢在全国包括国外有非常广大的一个受众群体，葫芦丝能够受到国家保护，那也是对葫芦丝最好推动与宣传。有幸在2017年的时候带着我们葫芦丝去到了法国和瑞士、西班牙去，到了当地呢，我们这个乐器，它的音色一出来，他们给了这个评价是天籁的声音、心灵的声音。去德国演出，这个呢是有一个大伯，他听到这个葫芦丝音色，从第一站就想跟他买这只葫芦丝，但是就因为后面还有几场演出，就不能卖给他。但是那个大伯一直持续跟了所有的演出，跟到最后的时候说这支乐器能卖给他吗？最后老师呢直接就把这支乐器直接就送给了这个爱好者。现在包括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等的一些国家啊，成立了这个葫芦丝协会。
1: 近年来文旅不分家早已成为文化产业和旅游行业之间的高度共识。于行业中经营30载的昆明资深导游李梦圆，对近年来旅游市场中游客需求的变化感同身受。
4: 那30年前呢，全国的老百姓其实都很少出门，互相呢交流、访问呢也非常少。外省的游客很多，台湾、香港和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也非常多的到我们云南来旅游，他们都非常的赞赏我们云南天下第一奇观石林、海内第一长联大观楼，看到全国最重的这个铜殿、金殿，这些景点呢都让他们流连忘返，觉得非常的壮观。但是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那随着老百姓的这个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对旅游的要求呢也逐渐的跟以前的不一样了。在风景后面看文化，

0: 比如说像我们云南众多的这个非遗文化哈，比如说第一奇观石林。那在以前呢，可能游客呢从昆明过去停留呢不到3个小时哈，玩完石林景点以后呢立马就离开了。但是呢现在呢像我们石林地区里大力挖掘了我们的文化，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彝族的史诗梅戈，彝族的这个刺绣哈，现在彝族的刺绣呢都已经走出国门，走到了米兰时装周上，也是我们云南这个文化旅游的一个极大的这个突破。
1: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化和旅游紧密连接在一起。大文旅时代的到来，使得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沟通人类情感的世界语。
2: 地天文，神家谁呀、啊？啊！
1: 腾冲刘家皮影是中国南派皮影传承的代表，跟自己的祖辈一样，传承人刘安奎掌握了滇西皮影的全套制作表演技巧。
2: 我们同时用了方言嘛，到国外很多外国人他听不了，我们就是用一些肢体语言的，其中多一点的就是缅甸，是吧？祖父那样，当我父亲绕西班牙，经常都当缅甸的观客巡回演出。现在我大的娃娃他也是大学毕业后继承了我祖辈传承下来的皮影，他的思路也非常好。现在的他在腾冲排了2场大戏，形成了叫皮影的改进，叫4D皮影。他还是非常努力在做这些东西。
1: 到云南逛非遗已逐渐成为省内外有识之士近10年来人文旅游、日常文化消费乃至创业的风尚。西安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民俗专家、西安非遗推广大使王志曾多次到云南。
3: 我们现在就是要找一些文化符号，找一些纽带，能够又时尚又传统碰撞。另外我们都有丝路，我们有丝路起点，你们是丝路南线啊。丝绸之路啊，它讲究民心相通，文明互鉴，民间文化是最好沟通的，不光是有助于我们国内的，有助于国际的、国外的。文化自信一定是建立在既了解别人的文化，又了解自己的文化，在双方文化你都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才是我们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这才是我们更要追求的东西。
1: 今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20周年，是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也是与之相呼应的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所举办的第10个年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上半年，云南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0多项，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20多项，是名副其实的遗产大省。

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大自然的恩赐，又是祖先的馈赠。唯有心怀感恩与敬畏，以科学促发展，将大文旅的融合之路走稳走好，才能繁荣云南文化事业，进一步壮大云南的文化产业，为各族人民谋福祉，从而使这些珍贵的遗产成为活化的火热而甜蜜的生活，造福当下，责备后世。

莱茵河畔那座红色屋顶的小楼就是安娜的家。罗宾妈妈出嫁时的嫁妆是普罗旺斯的一片薰衣草田。爸爸妈妈在玛丽安六岁的时候把家从南特搬到纽约。狐狸奥最近在翠湖旁

0: 找到了一位可以共舞弗拉门戈的舞伴。弗拉基米尔在昆明的艳阳下时常会想起彼得堡寒冷的冬天。从昆明到纽约联合国新闻中心，莉莲这十年间的生活发生了很多改变。从东方到西方，从此岸到彼岸，无论他们从哪儿来，无论他们到哪儿去，其实他们和你一样，都在今夜。今夜遇见。
1: 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广播的今夜节目。昨天我在整理自己今年的开支账单的时候，发现啊，其中最大的支出项是飞到全国各地去听音乐会的门票、机票及食宿等方面的开支。

0: 对于古典音乐迷来说，经历了长达3年的云音乐会的等待，回归线下音乐厅与剧场，就像是乐迷的狂欢节。国内古典音乐市场一时呈现出了井喷的态势，今年几家知名的音乐演出经纪公司几乎一口气将国际一线的名团、名指挥、著名演奏家一股脑引进了中国市场。中心城市、一线城市，甚至包括一些二线、三线城市的音乐厅、剧院的音乐会、舞台剧、舞剧的排期都开始满了起来。其中俄罗斯的音乐家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俄罗斯五大世界一流乐团几乎全都来到了中国，圣彼得堡爱乐乐团、马林斯基剧院管弦乐团、圣彼得堡交响乐团、柴可夫斯基交响乐团等乐团的演出甚至一票难求。
1: 下面我们将有请的是俄罗斯青年钢琴演奏家伊万·贝索诺夫，他将为我们带来令中国观众热血沸腾的钢琴协奏曲《黄河》第四乐章和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俄罗斯青年钢琴演奏家伊万·贝索诺夫，有请。
0: 这是今年盛夏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主办的2023北京长城音乐会，正在演奏《黄河协奏曲》第四乐章的是俄罗斯著名交响乐团柴可夫斯基大交响乐团，指挥是已经91岁高龄的俄罗斯国宝级指挥大师费多谢耶夫，担任钢琴独奏的是在俄罗斯与欧洲成名已久的俄罗斯天才钢琴家伊万·贝索诺夫。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也是他第一次在公开的音乐会上演奏中国著名的《黄河协奏曲》。
2: My name is Ivan Bessonov and I play the piano.
3: 我是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钢琴演奏者伊万·贝索诺夫，我今年16岁，现在我住在莫斯科。我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附中学习，这是我的故乡圣彼得堡，它是俄罗斯的文化中心。音乐总是拥抱着我的生活，钢琴是我最好的朋友。
2: Music is my life and destiny, and the piano is my best friend.
0: 这是伊万5年前参加在苏格兰爱丁堡举办的2018欧洲青年音乐家比赛时的官方录音。当时年仅16岁的伊万，以辉煌的技巧、纯洁的音乐气质、天使般的面容征服了评委与观众，一举夺冠。
4: We have a winner,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is Ivan Bessonov.
0: 当年伊万在决赛之夜给欧洲带来的震荡，甚至被 BBC 冠之以年轻的音乐沙皇，征服了欧洲的标题。然而时隔不过4年，经过精心备赛，已经通过全球初选，获得赴美参加4年一度的第16届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的伊万，在比赛一天天迫近时，却迟迟无法得到美国大使馆颁发的签证。最终，这位被国际钢琴界寄予厚望、年少

0: 成名的天才确定无法去美国参加比赛。长久以来，欧美及日本一直都是古典音乐最重要的市场。2022年2月24号之后，许多俄罗斯音乐家的命运被改变了，伊万也不例外。2023年，中国成为俄罗斯音乐家们除了俄罗斯之外最重要的演出及音乐交流的另一个中心所在。我们也由此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在国内音乐厅看到伊万的身影。
1: 观众朋友们，今晚音乐会的演奏嘉宾呢，可以用又热又火来称赞，他就是俄罗斯现象级钢琴家 Ivan Basnov。 那么今天呢，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的首次钢琴音乐会。他是2016年莫斯科国际钢琴大奖赛的获得者，2017年阿斯塔纳国际比赛金奖得主，也是2022年拉赫玛尼诺夫国际大赛的金奖获得者。万众瞩目的开幕式音乐会，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心聆听。
0: 在参加完今年六月于北京举行的中俄两国文化部为增进双方文化互信而举办的2023年中俄国宝级音乐家相聚于北京的长城音乐会，完成自己于中国的初次亮相之后，时隔不到一个月，伊万又应邀参加了第九届兰州国际钢琴艺术周，以自己在中国的第一场个人独奏音乐会为艺术周启幕。这场震撼人心的高水准音乐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在现场，我们遇到了14岁的琴童琪琪。
2: 我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参赛选手和学员。这次之所以我会选择来兰州呢，首先是因为我想去看古丝绸之路，我觉得这条古丝绸之路是非常神秘而且传奇的，再去看看敦煌，当然也希望通过参加这次的钢琴比赛，能够有相比于以前更多的关于音乐方面的收获，以及一些对音乐艺术的理解。因为这次国际钢琴艺术周的学术委员都是国际钢琴界最资深最有声望的钢琴教授还有教育家，同时还是最具有实力的当代钢琴家。比如说我非常喜欢并且钦佩的一位钢琴家，就是来自俄罗斯的伊万贝索诺夫，他的独奏音乐会为艺术周开幕，我认为他弹得真的特别好。我非常希望我们云南也能举办这样具有国际水准的专业赛事和盛会，同时也能邀请到像贝索诺夫这样出色的钢琴家来到我的家乡云南。因为以往我参加的所有国家级或者国际上的钢琴比赛和活动，很少有在云南举办的，所以我真的很非常希望这样有水准 的国际钢琴比赛或者是活动可以在我的家乡云南举办。
0: 琪琪并不是我们在兰州国际钢琴艺术周上所见到的唯一一个专程从昆明不远万里来兰州听伊万的音乐会的琴童。与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南京等城市古典音乐市场火爆的情形形成强烈反差对比的是，作为中国新一线城市，今年云南的保利剧院以及昆明所有音乐厅剧场没有承接过一场国内火爆巡演的国际上引进国内的一流音乐、舞蹈、舞台剧、话剧和舞蹈的演出，这才是推高云南乐迷音乐会支出的根源所在。就拿已经成功举办了9届的兰州国际钢琴艺术周来说，这是一项集青少年钢琴比赛、短期大师课、国际一流钢琴家的高水平音乐会于一身的盛会。虽然同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但平心而论，兰州的城市资源与昆明相比，真的就比昆明具备很多先天优势吗？仅就古典音乐来说，昆明拥有两个整编制的城市交响乐团，这在除北上广等几个头部城市之外，几乎是令人艳羡的存在。此外，昆明还拥有多所开设古典音乐相关专业的综合性高等院校或专业院校， 有多座设施完备的城市音乐厅。